0: 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在莫扎特所有的小夜曲题材作品中，编号 KV525 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部。这部作品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那铿锵有力、富有激情跳跃的音符使人无比激动，而那亲切抒情、富有柔美流畅的曲调又深深打动人心。聆听这一部作品就如同品一盏浓郁芳香的茶，令人神清气爽又心情愉悦。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 KV525。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专辑。那么一提到莫扎特，我认为他的音乐不仅仅融入了天才的天籁，还融入了莫扎特的心和灵魂。因为每一首作品就像是从他的心灵里流淌出来的一样。今天钟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但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小夜曲这个名字，都会认为这样一种音乐题材是不是

应该在夜晚来聆听。可事实是，小夜曲起初是用于向心爱人表达情意的歌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形式也有所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演奏和欣赏。小夜曲这种音乐题材还是一种常见的特性乐曲，就是为特定的目的创作，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演出。那么接下来，中文在这儿为您继续放送的这一首编号 KV320 的小夜曲，就被称为油车号角小夜曲。随着油车号角的呼啸鸣笛，也带来了远方挚爱亲朋的书信。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9:04，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人间，我是高洁。今天依然是中秋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中秋佳节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了，也是最团圆圆满的节日之一。此时此刻的你也许刚刚泡好一壶茶，又或者已经在厨房准备着团圆的饭菜。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像一缕晨光穿过窗棂那样轻轻地落在你的身边。今天我们的第一张专辑来自于钢琴大师殷承宗的《花月夜》。殷承宗是中国钢琴作品的奠基者之一，那么这张专辑收录了他改编和演绎的十多首中国钢琴精品，将西方钢琴的触键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呼吸融为一体。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这一张专辑的同名曲目《春江花月夜》。这首曲子来自于一首古曲，殷承宗与黎英海合作将它改编，用钢琴还原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钢琴的每一个音符就好像是月光落在了水面之上，一层一层地晕染开来。一起来听《春江花月夜》。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
4: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人间》，我是高杰。上午10点，阳光也渐渐地明亮起来。不过，月亮的气韵不必等到夜里才去感受。这个时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张竖琴的专辑。说起竖琴，这件乐器很是特别，它不需要你用力去敲击什么。音符好像是流淌出来的，就像是月光洒在湖面之上，不是砸上去，而是渗透进来。一起来听德彪西《月光》的竖琴版本。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中秋假期临近正午，思念的味道开始浓郁起来。接下来的这张专辑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与钢琴家陈萨合作的中国艺术歌曲。石以杰是当今最活跃的中国男高音之一，陈萨则是享誉国际的钢琴家。这张专辑收录了17首中国艺术歌曲，既有我爱这土地这样的深沉之作，也有很符合中秋基调的特别作品《中秋寄怀》。中国艺术歌曲的美在于诗词与旋律的咬合，这一句举头望明月，音符落下来的时候，那一份乡愁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长出来的。

0: 十二连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京时间的12: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这一时段，高杰正在和你一起在音乐声当中来欢度中秋佳节。到了中午，午餐的时间也到了，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正和家人围坐一桌？这个时候，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一张专辑是来自于雨果唱片出品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样的音乐很适合为你的午餐作为背景音。这张专辑由中央交响乐团演奏，胡秉旭指挥。我们在这里可以你听到中国旋律用西方管弦乐队的肢体来呈现，会让你觉得既熟悉又新鲜。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彩云追月》，任光先生在1935年写下了这段旋律，他吸收了江南丝竹的韵味，又融入了 Tango 的节奏型，这是一首中西合璧的新型之作。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更是给他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弦乐光泽。

0: 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时间来到了13: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中秋特别节目，我是高杰。吃过午饭，让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接下来的这张专辑来自于一个叫做虚民乐团的新民乐组合。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首先欣赏到的这一曲《月神》，它用扬琴、大提琴、椅子以及电子合成器为大家构建出了一个银河一般的声场。扬琴的音色明亮沁人，就好像是满月本身，而大提琴它用沉稳如夜的那样的那种音色，为扬琴的灵动去铺垫出一片的星辉。有乐评人形容，银河上的月神长息在起舞沐月，月亮因它而照亮了每个夜空。这种描述听起来很仙，但你可以感受得到音乐本身并不飘，扬琴和大提琴之间的对话是扎实的，而且充满着呼吸感。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0: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北京时间的14: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的主持人高杰，正在为你直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人间》。在今天的早晨9点到下午5点一整天的时间当中，我都会和音乐一起陪伴你。下午时光是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之一。这个时段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张大提琴的专辑。大提琴的音色如丝般柔滑，又似陈年红酒般醇厚，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空气当中缓缓晕开的墨色，优雅而从容，温柔而庄重的琴音就好像是一位身着燕尾服的绅士在深夜低语，他诉说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深情。有人说大提琴是孤独的乐器，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位知心的老友，在重要的时刻用温暖的怀抱给予你安宁，在欢乐的时刻和你一同分享喜悦。中秋佳节，当大提琴的旋律响起，轻快又充满力量，这是对生活热爱的赞歌，也是对未来美好憧憬的呼唤。它如同一股暖流，在你我的心中

北京时间的15:10，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人间》，我是高杰。今天的中秋节目已经陪伴大家6个多小时了，在这一时段，我们要重新回到中国交响音乐的世界。提到中国交响音乐的发展，中国交响乐团一定是稳坐到第一把交椅的，也就是我们中国的爱乐乐团。它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中央乐团，1996年改制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也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院团，更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院团。作为国家级的院团，它长期承担重大的国事和外交演出任务，包括 G20 的杭州峰会的文艺晚会、庆祝建国70周年的音乐会等等，被称为是中国最负盛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之一，也是用音乐连接世界，更以音乐传递中国的文化形象。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是他们录制的中国管弦乐作品集锦，一起来欣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
7: 筑梦未来。

时间来到16:02，再过一个小时，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但中秋的夜晚在稍后才会开始。最后的这个时段，高杰为大家选择了一张非常应景的专辑，索尼精选的弦歌乐诗。这张专辑的立意写得很是清楚，当东方的水墨丹青邂逅西方的浪漫乐府，当千年前的诗词吟咏遇见现代的器乐表达，以月亮的精神图腾去架起跨越时空的文化虹桥。在专辑当中有一首弦乐钢琴三重奏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可以听到它的编制克制而又深情，这样的旋律太过于熟悉，但三重奏的版本会不会让每一个声部都有了说话的空间呢？钢琴是叙述者，弦乐是回应者，他们

时间来到16:53，今天的月满人间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见了。8个小时，8张专辑，一场从晨光到暮色的月亮漫游，愿今晚的月亮能够圆你心中所念。我是高杰，再次祝您中秋快乐。

0: 天17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今天来上班之前，滴滴到的司机放的就是现在的这首 Just for you， 配着中兴大道的夕阳，真的是。司机说啊，虽然他是一个60岁的老男人啊，但是呢，他钟情于这位。

钢琴诗人乔瓦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专业的驾驶员说出钢琴诗人这四个字，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柔软的。还有，只要你静下心来倾听那指尖轻触琴键流淌出的音符，就会深深地体验到音乐是生活当中最真诚的朋友。

丽莎琳，人称竖琴女王，是国际上凯尔特竖琴最顶级的演奏者。有人评价，她的音乐是让人近距离接触上帝的桥梁。娴熟的竖琴技法，清新的长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互相添彩的小提琴和钢琴，众星拱月般编织出了让人醉人心扉之竖琴的安抚之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美好的愿望来自丽莎琳。这支曲子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聆听。这是一首古老的乐曲，因为它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讲述着国王、农夫，还有田野的香气，讲述着城堡里的姑娘，英勇的骑士，讲述着正义与邪恶，讲述着天堂与人间。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与流行正在为您直播哈、啊，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这首曲子呢叫做《Blue Moon》啊，蓝色月亮，被网友呢称为说每天晚上听完一遍之后才能睡觉哈、啊。我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哈、啊，毕竟我没有晚上听过。但是呢，这是一首纯粹的爵士哈、啊，希望你能够听进去。

这首巴基比萨雷利的爵士吉他《如果有你》If I Had You， 全曲充满了那种遗憾后啊，表面上已经释怀，悠悠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讲着那时的故事，但是呢，语气或者用词，甚至表情上，无一不暴露出不甘与留恋。无论弹及多少次，也都会被自己那些故事所触动的那种伤感，是倔强的感觉啊，尤其是刚刚这几秒，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尤为明显？这首曲子我之前有听过哈，我个人的感觉，需要把房间的灯关掉，然后呢把窗帘拉上，点上一支蜡烛，你会瞬间感觉桌子上的泡面都像牛排了。

浪漫旖旎，风光无限，这应该就是课本里讲的不是很清楚却又模糊的让人神往的靡靡之音吧。岸边的陌生人，英国单簧管演奏大师阿克比尔克的代表之作啊，抒情浪漫且幽怨，几乎是人们用以表达浪漫的代表旋律，听一百遍，醉一百遍。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单簧管的自然的芦苇的音色啊，由演奏大师用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旋律理解之后，用技术技巧的嘴唇和指法控制强弱发出来的音色，而使人陶醉其中。其实啊，每种乐器的感觉都是不能替代的哈，就像每个瞬间的你都是唯一的。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吉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十九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人们对热情奏鸣曲的评论大都离不开火一般的热情、火山的爆发、火山般的奏鸣曲等等。在中曲乐章中可以感受到一股积聚的力量，这时爆发出来了，这股力量变成了一首辉煌的进行曲，表现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勇于斗争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请欣赏热情奏鸣曲中曲乐章。

悲怆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在维也纳时的作品，在他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中，只有这一首和告别是由作曲家自己加上标题的。那么28、29岁正值青春年华的贝多芬为什么要写上这么一个标题呢？当时正处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贝多芬正值青年时代，血气方刚，他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成为一名共和思想的追随者。悲怆奏鸣曲表达了贝多芬对社会现实的愤慨和激情。在这部作品出现之前，贝多芬还没有一部作品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磅礴的气势，所以很多人也把悲怆奏鸣曲看成是贝多芬早期创作中的里程碑。来听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1乐章。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聆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谈，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佳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佳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庭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钟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八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等着您。

贝多芬除了拥有举世闻名的九大交响曲外，他还拥有非常著名的32首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就是其中著名的一首。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柔美深情的音乐表现力，刻画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强烈忧伤和抗争。关于月光奏鸣曲的传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1792年，贝多芬移居到了维也纳，在这里他结识了古安鲁迪伯爵的女儿朱丽叶，他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两人真心相爱了。但是却因为门第鸿沟，使这一对恋人相处不到一年就分手了。失恋再加上耳病的不断折磨，使贝多芬遭受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写下了月光奏鸣曲。一起来欣赏月光奏鸣曲第1乐章。

月光奏鸣曲中月光二字是后人加上的，贝多芬本人称之为幻想曲风的奏鸣曲。之所以要这样称呼，是因为在这首乐曲里，他没有按照常规的快慢乐章顺序把奏鸣曲式的快板排在第一乐章，而是打破常规，把幻想曲风的慢板排在了第一乐章。按常规第二乐章应该是慢板，但是贝多芬却安排了接近小步舞曲的小快板。匈牙利著名钢琴家李斯特评论这个乐章在三个乐章之间的地位时说，它是两座悬崖中的一朵小花。一起欣赏月光奏鸣曲第二乐章。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开始于1817年，历时近7年的时间，完成于1824年春，同年5月7日晚首演于维也纳。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其严谨深刻的思想、永恒神圣的热情、无与伦比的力量和伟大高尚的心灵，赢得全体听众的心。首演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听众沸腾了，欢呼兴奋不能自已，许多人流下了热泪。第九交响曲共为4个乐章，在作品中，贝多芬未能更明确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了向全人类说话，大胆地打破了交响曲的传统形式，加入了人声的合唱，故此作品又称之为合唱交响曲，也是音乐史上第一部加入合唱的交响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社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十九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

0: 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在聆听过一段轻音乐之后呢，中文也在这里与您共同分享一下接下来在十一欢乐假期当中与您见面的音乐会。首先是10月1日，这一场是哈尔滨音乐厅的音乐大讲堂，是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那么本场呢，关乎的是深深探究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涌泉。音乐大讲堂作为哈尔滨音乐厅的普及型音乐讲座，更加令人感受到的就是啊，当中一个历史艺术的变迁，以及全景式向您展现世界艺术流派纷呈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么本期呢，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在十一假期可以来到音乐厅。那么下午的15点钟聆听大讲堂，晚上的19点钟也有一场祖国礼赞交响音乐会。10月2日星期五15点下午的时候有秋声赋弦鼓鸣室内乐音乐会。星期六15点是红色回忆弦乐钢琴五重奏室内乐音乐会。10月4日19点交响曲闻名颂再次与大家见面。10月5日北境诗意与莱茵挽歌室内乐音乐会是在15点钟，这个是10月5日。那么10月5日晚上呢，19点也有一场中文重磅推荐啊，是深沉与辉煌拉三与柴一的钢琴协奏曲的双钢琴版本的音乐会将奏响。10月6日星期二19点弦和清秋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团音乐会。10月7日星期三19点钟向光而鸣管风琴音乐会。

可以说在音乐厅当中已经相当精彩了，有很多的室内乐音乐会啊，都是在下午的15点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古典乐广播的公众号，都会为您发布啊所有的信息以及每一场的详细内容介绍。那么接下来来到哈尔滨大剧院也同样精彩纷呈，10月1日周四晚19点钟也有啊这样的一个喜剧，还有10月1日周四的19点钟同样是在大剧院的歌剧厅现代京剧《滨江秘战》即将上演，10月2日晚19点钟也是啊《滨江秘战》这两场。那么这一次呢，喜欢京剧的朋友可有这次福气了，那么在这个大剧院当中现场呈现将是非常的精彩啊，演绎我们的现代的国粹。那么10月2日下午14点、10月3日14点、10月3日晚上19点都有一些啊快乐的应景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的喜剧上演。那么10月3日晚19点呢是有一场曹禺经典剧作话剧雷雨。那么以及呢10月4日晚19点钟老舍经典大戏话剧茶馆也即将与您见面。10月5日晚19点钟天地湖影任我行挚爱金曲传承音乐会。接下来还有奇幻的动漫舞台剧《奇妙蒙可之魔法歌舞节》是在10月7日下午的15点钟。

来到老会堂音乐厅呢，也有许多的音乐会。中文再次为您介绍，就是9月30号的星期三晚19点是穿越百年的浪漫乐章艾斯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10月1日晚19点钟，颂歌献国庆，跃动新时代艾斯交

我想弦乐音乐会10月2日星期五晚19点，银幕留声礼赞山河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10月3日晚19点，心中流淌的时代旋律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10月4日晚19点，山河弦歌中外经典之一，这次是 SE 室内乐团。10月5日晚19点，秋光漫唱岁月相逢老会堂沉浸式的民谣音乐会。10月6日19点，欢庆舞会最美时光手风琴室内乐音乐会。10月7日晚19点，松水欢歌礼赞祖国喜迎建国77周年的声乐作品音乐会。可以说在这一个11的国庆黄金周的假期呢，也与大家共同在众多的音乐厅和剧院当中带来精彩的音乐会。那么喜欢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就是打上啊，搜索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和了解在整个一周的精彩，同时也有每一场音乐会的详细介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率。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在乐坛之上，有一位歌手，他从不局限于单一的曲风，他以一己之力推开了古典与流行相融的大门，也被全世界乐迷冠以月光女神的美誉。她就是英国顶级古典跨界女高音莎拉·布莱曼。她拥有着3.8度超宽广音域的她，是乐坛独一无二的跨界先行者，打破了歌剧的庄严桎梏，也挣脱了民谣的传统框架，柔和新世纪音乐的空灵纯粹，又将古典唱腔的细腻质感与现代音乐的多元韵律完美交融。莎拉·布莱曼亲手创立了古典跨界音乐的黄金时代，30多年的乐坛征程留下了无数穿透时光的天籁金曲，既有殿堂级的恢弘盛大，也有烟火般的温柔治愈。而今天也让我们共同循着他的歌声奔赴一场跨越言语、跨越国界、也跨越岁月的音乐盛宴。刚刚这一首 Time to Say Goodbye 是一首风靡全球的经典之作，与安德烈·波切利共同合作，它承载着传奇拳击手亨利·马斯克退役之战而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了一场告别传奇，致敬落幕又期待未来。歌曲相互呼应，层层交织，没有撕心裂肺的不舍，却有从容释然的告别，没有对过往岁月的慕恋回望，更有对未来前途的滚烫期许。这首作品单曲全球销量突破1200万张，常年响彻各大国际盛典，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殿堂级离别金曲，让每一次的落幕都成为奔赴新生的序章。而听完了这一首波澜壮阔的乐章，我们也缓慢节奏坠入下一场温柔的一场民谣梦境，那么就是莎拉·布莱曼演绎的《斯卡布罗集市》。这是对古老英国民谣的绝美重塑，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天籁之声。原版的民谣其实自带着一种岁月沧桑与世事怅惘，但莎拉·布莱曼则以独有的空灵飘渺的声线重新演绎，褪去了这份沉重，只剩下澄澈悠远。歌声里香芹、鼠尾草、迷迭香与百里香的草木清香缓缓流淌，中世纪小镇的烟火与跨越山海的思念交织缠绕，嗓音轻盈通透，自带一种空间感，如同月下晚风拂过海岸，温柔抚平内心的褶皱。这个版本也成为了新世纪天籁改编版本中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经典演绎，让千年民谣在月光中永远鲜活。

作为横跨古典乐坛与音乐剧舞台的双栖艺术家，可以说莎拉布莱曼有着自己独有的一致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演绎风格。那么其实呢，他在经典的乐剧的缘分早已刻入了骨髓，传世巨作歌剧魅影的同名主题曲便是专属于他的高光乐章。鲜为人知的是，音乐剧女主角克里斯汀的首位扮演者正是莎拉布莱曼，作曲家安德鲁·罗埃德·韦伯更是专门为他量身打造这一角色与主题曲。整首歌曲极致地诠释出音乐剧的华丽与诡

觉，同时魅影的低沉偏执与克里斯汀的清亮纯粹形成了极致的反差。歌声层层递进，张力拉满，古典唱腔的细腻华丽搭配戏剧旋律的跌宕起伏，完美勾勒出剧院深处的爱恨纠葛，也正是这一首作品奠定歌剧魅影传世的灵魂，更是让这部音乐剧成为了跨越时代的舞台经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天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